0: 妈妈，
1: 现在是早上八点。
0: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2: 919大台柱，
3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，徐州 Music Radio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4: 四方丰饶，八方共享。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，首届龙虾嘉年华鲜活开售，品质好虾，好礼相伴。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，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。
5: 919天气报告。
1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，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，风力偏南风4到5级，阵风6级，最低气温15度，最高气温30度。明天5月6号多云到阴，夜里有阵雨或雷雨，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，阵风6级，最低气温16度，最高气温32度。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，赣州多云，18到28度，乌鲁木齐晴，15到24度。贵阳多云，15到25度，厦门小雨转多云，18到21度，大理晴转多云，10到21度，宜昌晴转多云，16到29度，揭阳雷阵雨转晴，18到22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6: 荣耀官宣，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，大品牌值得信赖。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，快打4008558282，4008558282。
7: 电信智选员，自己选更随心。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。
8: 电信 5G A 登场，速度更快，覆盖广，直播游戏更畅快，视频通话超流畅，智控家电更在行。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，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。
2: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，919就是爱。

0: 听见，听见原创的伟大。
1: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。
2: 大壶的拿手，大壶的用，只淘门第鲜羊肉，夹请羊肉串，虚竹少淘，实少淘，豆夹请，开心就好。
1: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。
3: 比家做饭更划算，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。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。
4: 淘完铜山五一嗨购，鹏城文旅促消费嘉年华启幕，旅凉水街好物市集，纳帕溪谷卡丁车放肆畅玩，凉汤民宿烙馍大赛，五一铜山吃喝玩乐一站式配齐。
5: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，母亲，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，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。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，母亲。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，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。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，母亲。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，这一边是我，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。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，母亲。无论多么微弱，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，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，那灰烬般的余热。我爱你，母亲。谢谢你，母亲。
1: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。

安心的假期来自每一处小小的细心，出门前多检查一下，用火用电多上点心。安稳这件事从来都藏在细节里。愿假期时光顺顺当当，欢喜如常。

0: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。
1: 吃烧烤到唯一，千年鹏城烟火味，唯一小串最对味，风尚米兰店，云龙万达店。
2: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别着旧日时光，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，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，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，不慌不忙，慌不忙，身着汉服衣袂飘扬，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，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。千年文脉，鹏城七里，
3: 南秀北雄，两汉之源。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，赏云龙风光，游水上世界，览千年风情。电信智选云，自己选更随心。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。
4: 电信智选云套餐，自己选更随心。基础套餐家庭组网智慧应用，全部自己选择，随意搭配，让您和家人更放心。
0: 电信美好家，让家更有爱。
3: 919天气报告。
5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，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，风力偏南风4到5级，阵风6级，最低气温15度，最高气温30度。明天5月6号多云到阴，夜里有阵雨或雷雨，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，阵风6级，最低气温16度，最高气温32度。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，淮北晴17到30度，淮安晴16到28度，枣庄晴16到30度，宿州晴14到29度，郑州晴转阴20到30度，开封晴转多云19到30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
0: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， 就是爱音乐。
1: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，919

0: 九 Hit FM， 听见世界的心跳。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，
1: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，车多价低油保障，就得给你省。

0: 给你省。
1: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，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，电话6612。
2: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，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，毫无色彩。
3: 妈妈，这是不好看，换台。妈妈，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？爸爸，陪我。
2: 有一天，爸爸送我上学，突然下起了大雨。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，只见他换挡、踩油门、急停，动作一气呵成，俨然一名船长，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。100米、50米，还差一点到学校，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。爸爸把车停住，卷起裤脚，
4: 来，我背你过去。
2: 伏在他背后，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。有人说，父亲像一张弓，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。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，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。我突然懂得，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，就是黑白。
5: 激动

假期里的时光，有人放慢脚步，在春日里安放心情，有人依旧坚守在岗位上守护日常。一句轻声的谢谢，一个真诚的微笑，就足以温暖所有默默付出的人。每一份认真生活的样子都自带光芒。电信

我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，我的第一选择不是去环游世界，能在世界上最大最软的沙发里吃的就是醒的在之前过一年。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，就可以把所有人都留在我身边，每天快快乐乐吃吃喝喝聊聊天，不用担心。

0: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。
1: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，车多价低有保障，就得给你省，给你省。
0: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，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，电话6612。装修选大牌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。
2: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。
3: 师傅，去东直门。
4: 好的，你系好安全带，咱就走。
3: 嗨，我坐副驾就不用了，您开车我放心。
4: 路上行车呀，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，有了安全带啊，免得磕了碰了的，保障安全嘛。
3: 哎呀，还是不太习惯，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。要不我坐后排。
4: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，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，这产生的惯性啊，都会造成二次碰撞。要想减轻伤害呀，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。
3: 我系好了，师傅，咱们出发吧。
4: 好嘞。
2: 防止二次碰撞，减轻和消除损害，安全带，生命带。
5: 用音乐

0: 徐州广电汽车行业潮能向上品牌腾势汽车年终盛典，好礼不断，买腾势燕顿徐州厂家直营门店，贴心省心更放心，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，值得信赖，详询0516-8789-3456。
1: 九一九天气报告，
2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。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，风力偏南风4到5级，阵风6级，最低气温15度，最高气温30度。明天5月6号多云到阴，夜里有阵雨或雷雨，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，阵风6级，最低气温16度，最高气温32度。再来关注5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，赣州多云，18到28度，乌鲁木齐晴，15到24度，贵阳多云，15到25度，厦门小雨转多云，18到21度，大理晴转多云，10到21度，宜昌晴转多云，16到29度，揭阳雷阵雨转晴，18到22度。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0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3: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，919就是

0: 前，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。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。大家好，我是许佳莹。
1: 妈妈，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？
2: 找到了，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
1: 哦，我也想到公主。
2: 当公主可不容易，不仅要穿得漂亮，还要遵守公主守则。
1: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？
2: 比如说吧，灰姑娘，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，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。王子爱上灰姑娘，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，还懂得珍爱自己。所以你想啊，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？
1: 不能太晚回家。
2: 对，还有啊，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，小背心、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，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、食物，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。
1: 哦，我明白了。
2: 关注儿童性教育，帮助孩子了解自己，珍爱自己，保护自己。
3: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。

0: 真正的感谢往往都很朴素，不必华丽的言语，只需一份真切的懂得。陌生人的善意，家人的等候，都是这个假期里最治愈人心的力量。五一假期，愿每一份辛劳都能被温柔以待。
1: 健康大实话，帮您享特价。好多会养生的朋友啊，都听过黄芪补气、党参养血、红枣、枸杞、桂圆都是宝，咱们家里也会常备这几样。可说实话呢，黄芪、党参要切片，红枣要去核啊，桂圆要剥壳，还得泡煮折腾半小时，太麻烦了。关键是啊，咱们也不太会挑品质上乘的黄芪、党参和桂圆，就算买对了，煮出来的味道也差强人意。要是说坚持喝，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。今天我推荐大家来试一试一款药食同源的养生饮品，它就是黄芪党参豆浆粉。它是把黄芪党参、红枣、桂圆、枸杞六种地道的食材经过科学配比，加上品质过硬的好黄豆，通过破壁技术打磨成粉。您啊，不用煮不用熬，撕开一包开水一冲，十秒就好，香浓顺滑，带着红枣桂圆的自然香甜，一点药味怪味都没有。咱们呢就这样轻轻松松通过日常饮用来达到养生滋补的目的。它可不是普通的豆浆粉，而是通过和豆浆粉的融合，让滋补养生食材能更好地适合我们的口感和滋补需求。它的市场价一大袋是49块，今天咱们给听友专属的福利，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，您买6大袋就再送您一模一样的6大袋。如果您50岁以上，想通过食疗改善健康转台的朋友，我们就再送您6大袋，到手18大袋，也就是180小包，只需要294块，算下来喝一次才1.6块。您想一想，早餐车上一杯普通豆浆还得2到3块，咱们这一杯含有黄芪、党参等6种养生食材的豆浆才1.6块，您就是早晚各一杯也才3.2块，这真的是省钱省心又省力，好喝方便又养生。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开通，400-710-2862，400-710-2862。我给您算一笔账啊，您自己去药店啊，如果采买黄芪和党参，好的党参市场价格少说也得上100块钱一公斤，而黄芪至少300块钱一公斤，您少来点也得花个大几十块钱，更何况啊，硫熏的、陈年的、染色的，您不是专家，哪里能保证挑到的就是没有毛病的好食材呢？这还没有完，您买回家还得洗、泡、切、煮、熬，熬完还得滤渣，折腾半天，喝2天就懒得弄了，剩下的发霉长虫，最后这钱也糟蹋了。今天这款豆浆粉啊，全给你解决了。咱们是山东枣庄老字号出品，每一批都严格检测，没有农残，确保黄芪、党参无硫熏，红枣、枸杞、桂圆每一样都是精挑细选，经过破壁工艺打成超细粉，比您自个儿煮的那个水啊更好吸收。咱们啊不用煮，一冲一搅，香浓顺滑，还没有残渣，而且用了去味工艺，把黄芪、党参的药味去掉了，只留下了红枣、桂圆的甜和豆浆的香。每天早上一杯，等于把黄芪、党参、红枣、桂圆、枸杞的精华都喝进去了。现在前50名拨打400-710-2862，400-710-2862的听友买6袋就加送6袋。50岁以上气虚血虚，总感觉到身上无力、精神匮乏的听友，我们就再送您6袋，到手18大袋，一共有180包，一包只要1.6块。您去早餐车买一杯普通豆浆，至少2-3块。咱们这一杯加了黄芪、党参的，才1.6块，哪个划算不必多说了吧？还是那句话，省钱省心又省力，好喝方便又养生。订购热线只开通3分钟，400-710-2862，400-710-2862，50个优惠名额也正在减少，别错过今天的机会，400-710-2862，400-710-2862，自己熬煮呢是费时费力，这一杯啊轻松省力，而且全家抢着喝，早上配鸡蛋油条，下午饿了冲一杯，晚上睡前暖暖胃都不怕胖，而且一点渣都没有，破壁加3次过滤，口感像丝缎一样的滑。以前你逼自己喝药汤，现在你盼着喝豆浆。今天打进电话400-710-2862的朋友，您买6大袋就再送您一模一样的6大袋。如果您是前50名完成订购的，想通过食疗改善健康状态的朋友，我们就再送您6大袋，到手18大袋，也就是180小包，只需要294块钱，每天早晚各喝一杯，能够喝3个月。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，400-710-2862，400-710-2862。您坚持喝上一段时间，身体会慢慢有感觉。黄芪、党参、红枣、桂圆、枸杞，哪样不是古人用了上千年的好东西？温和滋补，适合日常。以前不方便，现在方便了；以前难吃，现在好吃了；以前怕买到品质差的，现在老字号为您把关。今天您花更少。 少的钱喝到更营养的黄芪党参豆浆，市场价格49块钱一袋。今天不光能享受买六送六，前50名来电的朋友，我们再额外送您6袋，到手18袋180包，足足够您喝上3个月，仅仅需要294块钱，每次只要1.6块。这样的机会名额所剩不多了，多犹豫1分钟，名额就会可能被别人抢走。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，400-710-2862，400-710-2862，祝您抢定成功。
2: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，智慧生活就选移动，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。
3: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，低至每个月30元，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，装监控来移动，看家更放心，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。
4: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
5: 南拳妈妈，
6: 现在是上午10点。
4: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，
7: 919大台柱，
8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，徐州 Music Radio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9: 四方丰饶，八方共享，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。首届龙虾嘉年华鲜活开售，品质好虾，好礼相伴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，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。
0: 919天气报告。
10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，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，风力偏南风4到5级，阵风6级，最低气温15度，最高气温30度。明天5月6号多云到阴，夜里有阵雨或雷雨，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，阵风6级，最低气温16度，最高气温32度。再来关注5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，淮北晴17到30度，淮安晴16到28度，枣庄晴16到30度，宿州晴14到29度，郑州晴转阴20到30度，开封晴转多云19到30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，
7: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，919

0: 919 Hit FM， 听见流行的力量。
1: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，
2: 天下大事，合久必分，分久必合呀。鼎足三分已成梦，后人凭吊空牢骚。
1: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，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。
0: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，更是心灵的远足。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，体会每一处起伏，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。学会静心，学会细品，学会沉思，就这样阅读，就这样生活。
3: 激动难以忘怀，

919 HIT FM， 听见流行的力量。

0: 假期再开心，平安也永远是第一位的。路上多留意一点，人多的时候慢一点，出门是为了快乐，回家是为了安心。愿每一段路都安安稳稳。
1: 装修选大牌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。
2: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，材料好，
3: 我选豪顺装饰。
2: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，
3: 还是选豪顺装饰。豪顺装饰十二周年老品牌，698元一平方，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，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，电话6166-6669。
4: 919天气报告。
5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，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，风力偏南风4到5级，阵风6级，最低气温15度，最高气温30度。明天5月6号多云到阴，夜里有阵雨或雷雨，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，阵风6级，最低气温16度，最高气温32度。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，北京晴转多云，15到29度，上海晴17到26度，南京晴14到28度，武汉晴17到29度，苏州晴15到27度，天津多云转阴18到31度，济南晴转多云21到31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6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7: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，919

0: 大家好，我是王宇宙，919 Hit FM， 听见流行的力量。
1: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，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，不置可否。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，我买了第二辆车，打算轮换着开。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，我嫌麻烦，依旧使用塑料袋。当 PM2.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，我批发了口罩，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。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，我终于慌了，不知道还能怎么办。
2: 趁一切还来得及，低碳减排从我做起，从身边小事做起。
3: 激动难以忘怀。

0: 大家好，我是董灿。919 Hit FM， 听见世界的心跳。
1: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，
2: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，车多价低有保障，就得给你省，给你省。
1: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，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，电话6612。
3: 我跟您说啊，现在是真痛快，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，又顺畅又舒服，那真是来去自如啊，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。
4: 师傅，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。
3: 嗨，我说的哪是这路啊，我说的是我的肺，自从我戒了烟，呼吸就舒服多了。
5: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、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，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。早一天戒烟，早一天畅快呼吸。
6: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

0: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。
1: 买二手车，来营地二手车市场，500余台新能源，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，90天回购保障，超低金报价，低至1万元起，来营地就要给你省。
0: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，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，电话6612。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，招生热线0516-8370-7900，向新品牌邀请关注。
2: 大湖的辣椒，大湖的油，只烤本地鲜羊肉，夹请羊肉串，虚竹烧烤，吃烧烤都夹请，开心就好。
0: 向新品牌邀请关注。
1: 比家做饭更划算，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，怪味鱼把子热，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。
3: 919天气报告。
4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，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，风力偏南风4到5级，阵风6级，最低气温15度，最高气温30度。明天5月6号多云到阴，夜里有阵雨或雷雨，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，阵风6级，最低气温16度，最高气温32度。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，淮北晴17到30度，淮安晴16到28度，枣庄晴16到30度，宿州晴14到29度，郑州晴转阴20到30度，开封晴转多云19到30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5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6: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。

0: 真正的感谢往往都很朴素，不必华丽的言语，只需一份真切的懂得，陌生人的善意，家人的等候，都是这个假期里最治愈人心的力量。五一假期，愿每一份辛劳都能被温柔以待。
1: 装修选大牌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。
2: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，材料好，
3: 我选豪顺装饰。
2: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，
3: 还是选豪顺装饰。豪顺装饰十二周年老品牌，698元一平方，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，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，电话6166-6669。
4: 南秀北雄，两汉之源，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，逛横城七里，赏云龙风光，游水上世界，览千年风情。
5: 现在是中午12点，午餐时间到了，想吃美食吗？今天会更有精神哦！我是周杰伦，赶快服用 Hit FM 的音乐就对了。
6: 919大台柱，
7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，徐州明星主持人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， 就是爱音乐。
8: 四方丰饶，八方共享，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。首届龙虾嘉年华鲜活开售，品质好虾，好礼相伴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，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。
9: 919天气报告。
10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，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，明天夜里有阵雨或雷雨，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，阵风6级。明天最低气温16度，明天最高气温32度。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，赣州多云，21到30度，乌鲁木齐晴，16到28度，贵阳阴转大雨，17到24度，厦门晴转多云，20到27度，大理多云转晴，10到22度，宜昌小雨转中雨，16到30度，揭阳晴转多云，21到28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，
6: 叫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，919就是

0: 安心的假期来自每一处小小的细心，出门前多检查一下，用户用电多上点心。安稳这件事从来都藏在细节里。愿假期时光顺顺当当，欢喜如常。
1: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。
2: 吃烧烤到唯一，千年鹏城烟火味，唯一小串最对味，风尚米兰店，云龙万达店。
1: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。
2: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，连厨干煸鸡，香辣徐州味，吃干煸菜到连厨。
3: 919天气报告，
4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。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，明天夜里有阵雨或雷雨，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，阵风6级。明天最低气温16度，明天最高气温32度。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，淮北晴转阴19到31度，淮安阴17到30度，枣庄阴转小雨18到32度，宿州晴转阴18到31度，郑州小雨19到32度，开封小雨19到31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5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6: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。

0: 假期里的时光，有人放慢脚步，在春日里安放心情，有人依旧坚守在岗位上守护日常。一句轻声的谢谢，一个真诚的微笑，就足以温暖所有默默付出的人。每一份认真生活的样子都自带光芒。
1: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，
2: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，500余台新能源，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，90天回购保障，超低金报价，低至1万元起，来营地就要给你省。
1: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，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，电话6612。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，招生热线0516-8370-7900。
3: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，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，最高3500元，先到先得。咨询热线0516-8370-7800。
4: 平日快乐的时刻就是下午1点，听着 Hit FM 的好音乐，吃着妈妈准备的爱心便当。我是孙燕姿，呜、哦，好香哦！快点开动吧！
5: 919大台柱，
6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，徐州 Music Radio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7: 919天气报告，
8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。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，明天夜里有阵雨或雷雨，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，阵风6级。明天最低气温16度，明天最高气温32度。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，北京多云转晴13到26度，上海晴转多云17到26度，南京多云转阴16到30度，武汉多云转大雨19到32度，苏州阴15到26度，天津阴转多云17到28度，济南雷阵雨转中雨16到32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，
5: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，919就是爱音乐。
9: 姐姐为您献唱《春天花会开》，我的爱。

0: 第一步，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。
1: 这不是我该做的呀，
2: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。
0: 第二步，变得自卑或者自大。
3: 老板，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。
2: 就这点活，我用脚都能干完。
0: 第三步，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。
1: 别理他，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？
2: 切，他就是小人得志嘛。
0: 最后一步，必杀技。
2: 我讨厌这份工作。
4: 如果不想这样，其实也很简单。职场不是战场，工作也是生活。爱上工作，乐享幸福。
5: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。

0: 要陪在你的周围，跟你爱到100岁，一直到我们白了头发也一样显得很老配。无论何时我会穿过人群拥抱你，我给你的爱只字不语到下个世纪。
1: 像是一首属于你的情歌，虽然五线谱我还是没能看懂，不过像一段好听的旋律，风格是你平时哼的那种。歌词里表达我对你的思念是这首歌大致的内容，如果你听到这里嘴角上扬，那它就算发挥了作用。你说你不喜欢听我放的 hip hop， 那这首我就不叫808。我可以为你去唱装音假音，也可以为了你去学吉他。当我写这一句的时候，我在想 baby 此刻的你会是在干嘛。如果你喜欢听我就一直唱，唱到声音都沙哑，想把这份礼物送到你的手中，希望它最好不要 delay。 我的确保我的床单没有失真，这一点我一直深有体会。

好的世界，祈祷我们可以避开所有苦难。如果可以的话，跟你一起，我想时间变得缓慢，直到我们慢慢老去，春夏秋冬刚好四季转换，日子一天一天。

0: 你知道我们白的头发一样显得很般配。
1: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2: 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，但我可以闻到花香。
3: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，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。
2: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，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。
3: 我们虽有不同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。没有怜悯，只有平等。
4: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。

0: 真正的感谢往往都很朴素，不必华丽的言语，只需一份真切的懂得。陌生人的善意，家人的等候，都是这个假期里最治愈人心的力量。五一假期，愿每一份辛劳都能被温柔以待。
1: 我是浩贤，现在是下午2点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2: 919大台柱，
3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，徐州 Music Radio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4: 四方丰饶，八方共享。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，首届龙虾嘉年华鲜活开售，品质好虾，好礼相伴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，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。
0: 919天气报告，
5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。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，明天夜里有阵雨或雷雨，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，阵风6级。明天最低气温16度，明天最高气温32度。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，淮北晴转阴，19到31度，淮安阴，17到30度，枣庄阴转小雨，18到32度，宿州晴转阴，18到31度，郑州小雨，19到32度，开封小雨，19到31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，
2: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。

0: 大家好，我是耿灿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1: 衢州广电汽车行业潮能向上品牌，腾势汽车年终盛典好礼不断，买腾势认准衢州厂家直营门店，贴心省心更放心，向新品牌邀请关注。
2: 大户的辣椒，大户的油，只烤本地鲜羊肉，夹请羊肉串，需煮少烤，吃少烤，都夹请，开心就好。
1: 向新品牌邀请关注。
3: 比家做饭更划算，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，怪味鱼把子热，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。
2: 买吉利银河，导阳进口徐州原装点，专注新能源九年，值得信赖。详询0516-8789-3456。
4: 36乘以18等于。等于，
3: 你怎么这么笨？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。
4: 你总是训我，我太紧张了，越紧张越出错。
3: 在责怪孩子。

0: 孩子的时候，请扪心自问，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？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，加一点耐心，减一些脾气，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，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。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。你做到了吗？彼此尊重，一起成长。孩子，你慢慢来。
1: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。

0: 家好，我是耿灿，919 Hit FM， 听见原创的伟大。
1: 鸟宿池边树，僧推月下门。僧敲月下门，似乎也可。此二字用哪个更妙？
2: 哎，这俩字儿是我有边读边，没边读中间。就念兀伦春枣吧。
1: 僧敲月下门，僧推月下门，此二字各有妙处，可取哪个字最佳呢？
2: 这兀伦春枣什么意思来着？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。应该就是这样。哎，为什么不能吃太快？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。
3: 快不一定等于好，囫囵吞枣终成笑柄，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。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，一点细心。
4: 用音乐和世界连

0: 大家好，我是后弦，919 Hit FM， 听见世界的心跳。
1: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，

0: 亮着全新的世界，他不顾煎熬苦痛，紧紧环抱着你。爱不释手。
1: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，
2: 别管我，
1: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，还是爸爸找回了你，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。爱不释手。
0: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，岁月稀释了激情，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。夜深又一更，他们依然护着你。
3: 爸妈，回去吧，放心吧。
0: 爱不曾释手。
1: 如今他们老了，白了头发，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，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。
4: 妈，我扶着您，来，抬腿，迈步。哎，对了，
1: 请你爱不释手。
5: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。

0: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。
1: 买二手车，来营地二手车市场，500余台新能源，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，90天回购保障，超低金报价，低至1万元起，来营地就要给你省。
0: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，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，电话6612。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，招生热线0516-8370-7900。
2: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。

0: 招生了，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，最高3500元，先到先得。咨询热线0516-8370-7800。
1: 919天气报告。
2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，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，明天夜里有阵雨或雷雨，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，阵风6级。明天最低气温16度，明天最高气温32度。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，淮北晴转阴，19到31度，淮安阴，17到30度，枣庄阴转小雨，18到32度，宿州晴转阴，18到31度，郑州小雨，19到32度，开封小雨，19到31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3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.9，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4: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。

0: 大家好，我是后弦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1: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。
2: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，笑声点响了四面风。
1: 书是美丽的，
2: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，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。
1: 书也是热情的，
2: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，就一定能全力以赴。
1: 阅读是四季变化，春夏秋冬景色不断。阅读是时光荏苒，滚滚奔流思想满载。阅读是人生足迹，不离不弃与你相伴。让我们一起阅读吧。
3: 激动难以

0: 真正的感谢往往都很朴素，不必华丽的言语，只需一份真切的懂得。陌生人的善意，家人的等候，都是这个假期里最治愈人心的力量。五一假期，愿每一份辛劳都能被温柔以待。
1: 健康大实话，帮您享特价。好多会养生的朋友啊，都听过黄芪补气、党参养血、红枣、枸杞、桂圆都是宝，咱们家里也会常备这几样。可说实话呢，黄芪、党参要切片，红枣要去核啊，桂圆要剥壳，还得泡煮折腾半小时，太麻烦了。关键是啊，咱们也不太会挑品质上乘的黄芪、党参和桂圆，就算买对了，煮出来的味道也差强人意。要是说坚持喝，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。今天我推荐大家来试一试一款药食同源的养生饮品，它就是黄芪党参豆浆粉。它是把黄芪党参、红枣、桂圆、枸杞六种地道的食材经过科学配比，加上品质过硬的好黄豆，通过破壁技术打磨成粉。您啊，不用煮不用熬，撕开一包开水一冲，十秒就好，香浓顺滑，带着红枣桂圆的自然香甜，一点药味怪味都没有。咱们呢就这样轻轻松松通过日常饮用来达到养生滋补的目的。它可不是普通的豆浆粉，而是通过和豆浆粉的融合，让滋补养生食材能更好地适合我们的口感和滋补需求。它的市场价一大袋是49块，今天咱们给听友专属的福利，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，您买6大袋就再送您一模一样的6大袋。如果您50岁以上，想通过食疗改善健康转台的朋友，我们就再送您6大袋，到手18大袋，也就是180小包，只需要294块，算下来喝一次才1.6块。您想一想，早餐车上一杯普通豆浆还得2到3块，咱们这一杯含有黄芪、党参等6种养生食材的豆浆才1.6块，您就是早晚各一杯也才3.2块，这真的是省钱省心又省力，好喝方便又养生。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开通，400-710-2862，400-710-2862。我给您算一笔账啊，您自己去药店啊，如果采买黄芪和党参，好的党参市场价格少说也得上100块钱一公斤，而黄芪至少300块钱一公斤，您少来点也得花个大几十块钱，更何况啊，硫熏的、陈年的、染色的，您不是专家，哪里能保证挑到的就是没有毛病的好食材呢？这还没有完，您买回家还得洗、泡、切、煮、熬，熬完还得滤渣，折腾半天，喝2天就懒得弄了，剩下的发霉长虫，最后这钱也糟蹋了。今天这款豆浆粉啊，全给你解决了。咱们是山东枣庄老字号出品，每一批都严格检测，没有农残，确保黄芪、党参无硫熏，红枣、枸杞、桂圆每一样都是精挑细选，经过破壁工艺打成超细粉，比您自个儿煮的那个水啊更好吸收。咱们啊不用煮，一冲一搅，香浓顺滑，还没有残渣，而且用了去味工艺，把黄芪、党参的药味去掉了，只留下了红枣、桂圆的甜和豆浆的香。每天早上一杯，等于把黄芪、党参、红枣、桂圆、枸杞的精华都喝进去了。现在前50名拨打400-710-2862，400-710-2862的听友，买6袋就加送6袋。50岁以上气虚血虚，总感觉到身上无力、精神匮乏的听友，我们就再送您6袋，到手18大袋，一共有180包，一包只要1.6块。您去早餐车买一杯普通豆浆，至少2-3块。咱们这一杯加了黄芪、党参的，才1.6块，哪个划算不必多说了吧？还是那句话，省钱省心又省力，好喝方便又养生。订购热线只开通3分钟，400-710-2862，400-710-2862，50个优惠名额也正在减少，别错过今天的机会，400-710-2862，400-710-2862。自己熬煮呢是费时费力，这一杯啊轻松省力，而且全家抢着喝，早上配鸡蛋油条，下午饿了冲一杯，晚上睡前暖暖胃，都不怕胖，而且一点渣都没有，破壁加3次过滤，口感像丝缎一样的滑。以前你逼自己喝药汤，现在你盼着喝豆浆。今天打进电话400-710-2862的朋友，您买6大袋就再送您一模一样的6大袋。如果您是前50名完成订购的，想通过食疗改善健康状态的朋友，我们就再送您6大袋，到手18大袋，也就是180小包，只需要294块钱，每天早晚各喝一杯，能够喝3个月。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，400-710-2862，400-710-2862。您坚持喝上一段时间，身体会慢慢有感觉。黄芪、党参、红枣、桂圆、枸杞，哪样不是古人用了上千年的好东西？

0: 东西温和滋补，适合日常。以前不方便，现在方便了；以前难吃，现在好吃了；以前怕买到品质差的，现在老字号为您把关。今天您花更少的钱，喝到更营养的黄芪党参豆浆，市场价格49块钱一袋。今天不光能享受买六送六，前50名来电的朋友，我们再额外送您6袋，到手18袋180包，足足够您喝上3个月，仅仅需要294块钱，每次只要1.6块。这样的机会名额所剩不多了，多犹豫1分钟，名额就会可能被别人抢走。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，400-710-2862，400-710-2862，祝您抢定成功。
1: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。
2: 尝过干煸菜，才算到徐州。联厨干煸鸡，香辣徐州味，吃干煸菜到联厨。
3: 我是浩贤，现在是下午4点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4: 919大台柱。
5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，徐州 Music Radio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6: 四方丰饶，八方共享。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，首届龙虾嘉年华鲜活开售，品质好虾，好礼相伴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。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。
7: 919天气报告。
8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，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，明天夜里有阵雨或雷雨，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，阵风6级。明天最低气温16度，明天最高气温32度。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。北京多云转晴，13到26度；上海晴转多云，17到26度；南京多云转阴，16到30度；武汉多云转大雨，19到32度；苏州阴，15到26度；天津阴转多云，17到28度；济南雷阵雨转中雨，16到32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9: 热烈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，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，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，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。
4: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，919就是

0: 919 Hit FM， 听见原创的伟大。
1: 妈妈，这些白线是什么？
2: 是人行道。
1: 人行道是什么呀？
2: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，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。

0: 姐姐，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？
1: 是安全带。
0: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？
1: 系好安全带，大家更安全。
0: 哥哥，喝完牛奶啦，盒子扔了吧？
2: 等会儿下车再扔。
0: 扔到车外不行吗？
2: 不行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。
3: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。
4: 激动难以忘怀。

0: 安心的假期来自每一处小小的细心，出门前多检查一下，用火用电多上点心。安稳这件事从来都藏在细节里。愿假期时光顺顺当当，欢喜如常。
1: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。
2: 吃烧烤到唯一，千年鹏城烟火味，唯一小串最对味，风尚米兰店，云龙万达店，
1: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。
3: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，车多价低油保障，就得给你省，给你省。
1: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，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，电话6612。装修选大牌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。
2: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，材料好，
4: 我选豪顺装饰。
2: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，
4: 还是选豪顺装饰。豪顺装饰12周年老品牌，698元一平方，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，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，电话6166-6669。
1: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。
5: 大湖的辣椒，大湖的油，只烤本地鲜羊肉，嘉庆羊肉串，徐州烧烤，吃烧烤到嘉庆，开心就好。
1: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。
2: 比家做饭更划算，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，怪味鱼把子热，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。
6: 919天气报告，
7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。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，明天夜里有阵雨或雷雨，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，阵风6级。明天最低气温16度，明天最高气温32度。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，赣州多云，21到30度，乌鲁木齐晴，16到28度，贵阳阴转大雨，17到24度，厦门晴转多云，20到27度，大理多云转晴，10到22度，宜昌小雨转中雨，16到30度，揭阳晴转多云，21到28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8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9: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。

0: 大家好，我是后贤，919 Hit FM， 听见原创的伟大。
1: 二叔，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？
2: 哎，太阳才露头，你就回家睡觉啊？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。
1: 这不刚下桌，多赢两把，过好日子了。
2: 自古赌博场，输赢一场空。金锅银锅不够赌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。大侄子，一辈子可长了，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。
3: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？
2: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，赌徒赢了几步，输了一路。
4: 悸动难以忘怀。

0: 假期里的时光，有人放慢脚步，在春日里安放心情，有人依旧坚守在岗位上守护日常。一句轻声的谢谢，一个真诚的微笑，就足以温暖所有默默付出的人。每一份认真生活的样子都自带光芒。
1: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。
2: 吃烧烤到唯一，千年鹏城烟火味，唯一小串最对味，风尚米兰店，云龙万达店。
1: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。
2: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，联厨干煸鸡，香辣徐州味，吃干煸菜到联厨。
3: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，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，最高3500元，先到先得。咨询热线0516-8370-7800。
4: 你今天效率很不错哦，现在才下午5点就已经完成所有任务，根本是超人类的速度。我是孙燕姿，要继续保持下去哦，听着 Hit FM 的好音乐，出门走走吧。
5: 99大台柱，
6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，徐州 Music Radio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7: 919天气报告。
8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，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到多云，风力偏南风4到5级，阵风6级，最低气温17度，最高气温32度。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阴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，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5级，阵风6到7级，最低气温18度，最高气温25度。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，赣州多云，21到30度，乌鲁木齐晴，16到28度，贵阳阴转大雨，17到24度，厦门晴转多云，20到27度，大理多云转晴，10到22度，宜昌小雨转中雨，16到30度，揭阳晴转多云，21到28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，
5: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，919就是

0: 首 Hit FM， 听见听见原创的伟大。
1: 装修选大牌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。
2: 封阳台换门窗，就选美上系统门窗。
3: 他们都是星星的孩子，不小心落入了人间。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，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。当别的孩子在竞技，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。也许他想说，
4: 我想微笑，但不知如何表达，渴望友情，却不知怎样沟通。
2: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，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。
5: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。

0: 后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，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，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，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，不慌不忙，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，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，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。千年文脉，桐城七里。九一九天气报告，
1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。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到多云，风力偏南风4到5级，阵风6级，最低气温17度，最高气温32度。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阴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，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5级，阵风6到7级，最低气温18度，最高气温25度。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，淮北晴转阴，19到31度，淮安阴，17到30度，枣庄阴转小雨，18到32度，宿州晴转阴，18到30度。

0: 21度，郑州阴转小雨，19到32度，开封小雨，19到31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1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2: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，919就是。

0: 前，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。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。大家好，我是许佳莹。
1: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。
2: 吃烧烤到唯一，千年鹏城烟火味，唯一小串最对味，风尚米兰店，云龙万达店。
3: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，
4: 来，就尝一口，没事儿的，就这一次。
3: 因为这一次，你的精神会瓦解，你的身体会垮塌。因为这一次，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。因为这一次，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。因为这一次，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。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。永远拒绝第一次，拥抱生命，拒绝毒品。
5: 悸动难以忘怀。

0: 真正的感谢往往都很朴素，不必华丽的言语，只需一份真切的懂得。陌生人的善意，家人的等候，都是这个假期里最治愈人心的力量。五一假期，愿每一份辛劳都能被温柔以待。
1: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，智慧生活就选移动。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。
2: 反背了，反背了，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。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.5G 网络，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，至少多享20G 全国流量，从此告别流量焦虑，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。
3: 徐州广电汽车行业潮能向上品牌腾势汽车年终盛典，好礼不断，买腾势愿准徐州厂家直营门店，贴心省心更放心。装修选大牌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。
4: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，材料好，
5: 我选豪顺装饰。
4: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，
5: 还是选豪顺装饰。豪顺装饰十二周年老品牌，698元一平方，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，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，电话6166-6669。
3: 向新品牌邀请关注。
6: 大货的辣条，大货的优，只烤本地鲜羊肉，家庭羊肉串，徐州烧烤，吃烧烤都家庭，开心就好。
3: 向新品牌邀请关注。
7: 比家做饭更划算，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，怪味鱼把子肉，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。
8: 买吉利银河导阳村口徐州原装点，专注新能源9年，值得信赖，详询0566-8789-3456。
9: 南秀北雄，两汉之源，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，赏云龙风光，游水上世界，览千年风情。
1: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，智慧生活就选移动。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。
10: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，低至每个月30元。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。装监控来移动，看家更放心。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。
11: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
12: 南拳妈妈。
13: 现在是傍晚6点。
11: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14: 919大台柱。
15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。
16: 徐州 Music Radio
15: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17: 四方丰饶，八方共享，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。首届龙虾嘉年华鲜活开售，品质好虾，好礼相伴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，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。
18: 919天气报告。
19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，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到多云，风力偏南风4到5级，阵风6级，最低气温17度，最高气温32度。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阴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，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5级，阵风6到7级，最低气温18度，最高气温25度。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，北京多云转晴13到26度，上海晴转多云17到26度，南京阴16到30度，武汉多云转大雨19到32度，苏州阴15到26度，天津阴转多云17到28度，济南雷阵雨转中雨16到32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20: 荣耀官宣，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，大品牌值得信赖。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，快打4008558282，4008558282。
21: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，919就是爱音乐。

0: 风景好看，你的样子更好看。说话轻一点，举止稳一点，不打扰别人，也不辜负眼前的风景。舒服的旅途来自文明的相处，愿这一路文明又舒心。
1: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，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，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，黄楼边护黄河水缓缓流淌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：不慌不忙，慌不忙，身着汉服，衣袂飘扬，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，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。千年文脉，同城七里。919天气报告。
2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，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到多云，风力偏南风4到5级，阵风6级，最低气温17度，最高气温32度。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阴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，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5级，阵风6到7级，最低气温18度，最高气温25度。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，赣州多云，21到30度，乌鲁木齐晴，16到28度，贵阳阴转大雨，17到24度，厦门晴转多云，20到27度，大理多云转晴，10到22度，宜昌小雨转中雨，16到30度，揭阳晴转多云，21到28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3: 徐州广播电视台。

0: 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， 就是爱音乐。
1: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。

0: 九 Hit FM， 听见世界的心跳。
1: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，智慧生活就选移动。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。
2: 反背了，反背了！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。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.5G 网络，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，至少躲享 20G 全国流量，从此告别流量焦虑。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。
3: 妈妈，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？
4: 找到了，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公主可不容易，不仅要穿得漂亮，还要遵守公主守则。
3: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？
4: 比如说吧，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，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。王子爱上灰姑娘，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，还懂得珍爱自己。所以你想啊，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？对，还有啊，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，小背心、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，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、食物，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。
3: 哦，我明白了。
4: 关注儿童性教育，帮助孩子了解自己，珍爱自己，保护自己。
5: 激动难以忘。

0: 假期里的时光，有人放慢脚步，在春日里安放心情，有人依旧坚守在岗位上守护日常。一句轻声的谢谢，一个真诚的微笑，就足以温暖所有默默付出的人。每一份认真生活的样子都自带光芒。
1: 装修选大牌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。
2: 封阳台换门窗，就选美尚系统门窗。
3: 潮玩同山五一嗨购，鹏城文旅促消费嘉年华启幕，吕梁水街好物市集，纳帕溪谷卡丁车放肆畅玩，凉汤民宿烙馍大赛，五一同山吃喝玩乐一站式配齐。
4: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，智慧生活就选移动，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。
5: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，低至每个月30元，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，装监控拿移动看家更放心，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。
6: 大家好，我是周传雄，
7: 现在是晚上7点，
6: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，
8: 919大台柱，
9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，徐州 Music Radio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
0: 919天气报告。
1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，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到多云，风力偏南风4到5级，阵风6级，最低气温17度，最高气温32度。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阴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，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5级，阵风6到7级，最低气温18度，最高气温25度。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，淮北晴转阴，19到31度，淮安阴，17到30度，枣庄阴转小雨，18到32度，宿州晴转阴，18到31度，郑州阴转小雨，19到32度，开封小雨，19到31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，
0: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，919就是爱音乐。

0: 919 Hit FM， 听见流行的力量。
1: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，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，最高3500元，先到先得。咨询热线0516-8370-7800。
2: 据统计，97%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。过生日那天，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，神秘地告诉我，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。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，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。
3: 哎，试试呗，过生日嘛，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？尝一口。
4: 爸妈离婚以后，我就开始逃学，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。刚开始尝试，只是因为好奇，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。
2: 我们需要朋友，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。慧眼识人，远离独友，
5: 悸动难以忘。

0: 919天气报告。
1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，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到多云，风力偏南风4到5级，阵风6级。

0: 雨，最低气温17度，最高气温32度。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阴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，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5级，阵风6到7级，最低气温18度，最高气温25度。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，北京多云转晴13到26度，上海晴转多云17到26度，南京阴16到30度，武汉多云转大雨19到32度，苏州阴15到26度，天津阴转多云17到28度，济南雷阵雨转中雨16到32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1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2: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，919就是爱音乐。

0: 大家好，我是王宇宙，919 Hit FM， 听见流行的力量。
1: 我上网，
2: 我也上网。
1: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，
3: 我们传播谣言；
1: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，
3: 我们吐槽骂街；
1: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，
3: 我们围观起哄；
1: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，
3: 我们攻击别人。
1: 我上的是互联网，
3: 我上的是互来网。
4: 互联网很大，容得下自由，容不下胡作非为。让我们善意上网，文明在线。
5: 激动难以忘怀。

0: 真正的感谢往往都很朴素，不必华丽的言语，只需一份真切的懂得。陌生人的善意，家人的等候，都是这个假期里最治愈人心的力量。五一假期，愿每一份辛劳都能被温柔以待。
1: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。
2: 大湖的辣椒，大湖的油，只烤本地鲜羊肉，家庭羊肉串，需煮少烤，吃少烤，都家庭，开心就好。
1: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。
3: 比家做饭更划算，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，怪味鱼把子肉，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。
4: 我是浩贤，现在是晚上8点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，
5: 919大台柱。
6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，徐州 Music Radio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7: 四方丰饶，八方共享。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，首届龙虾嘉年华鲜活开售，品质好虾，好礼相伴。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，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。
0: 919天气报告。
8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，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到多云，风力偏南风4到5级，阵风6级，最低气温17度，最高气温32度。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阴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，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5级，阵风6到7级，最低气温18度，最高气温25度。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，赣州多云，21到30度，乌鲁木齐晴，16到28度，惠阳阴转大雨，17到24度，厦门晴转多云，20到27度，大理多云转晴，10到22度，宜昌小雨转中雨，16到30度，揭阳晴转多云，21到28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，
0: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，919就是爱音乐。

0: 听见流行的力量，匠心品牌邀请关注。
1: 吃烧烤到唯一，千年鹏城烟火味，唯一小串最对味，风尚米兰店，云龙万达店，
0: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。
1: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，联厨干煸鸡，香辣徐州味，吃干煸菜到联厨。
2: 哎，张老师，
3: 哎，
2: 问您个事儿啊。
3: 您说，
2: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？
3: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
2: 啊。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？
3: 那上班要迟到了，生病着急看医生，出差赶着登飞机，一看老长的队，我这心里一急呀，就全靠本能了。
2: 照你这么说，排队就是慢，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？
3: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？
2: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，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，哎，你想快也快不了啊。
3: 你说说看。
2: 你看啊，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，门一开你就往里冲，车里的人下不去，一着急也往外挤，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，大家都得迟到啊。
3: 哎，你还别说，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。
2: 再给你举个例子，你赶着登飞机，哎，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啊？
3: 嗨，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？
2: 其实啊，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。
3: 我怎么没发现呢？
2: 我跟你说说啊，你晚点登机，大家都安顿好了，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，哎，那感觉有多好啊。
3: 没错，
2: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，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。先生，我来帮您放行李吧。哎，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？
3: 哎，还是守规矩好。
2: 对了，加塞儿插队呀，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。
3: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。
2: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。
3: 得嘞，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。
0: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，

0: 假期再开心，平安也永远是第一位的。路上多留意一点，人多的时候慢一点，出门是为了快乐，回家是为了安心。愿每一段路都安安稳稳。
1: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，
2: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，500余台新能源，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，90天回购保障，超低金报价，低至1万元起，来营地就要给你省。
1: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，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，电话6612。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，招生热线0516-8370-7900。
3: 919天气报告。
4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，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到多云，风力偏南风4到5级，阵风6级，最低气温17度，最高气温32度。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阴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，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5级，阵风6到7级，最低气温18度，最高气温25度。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，淮北晴转阴，19到31度，淮安阴，17到30度，枣庄阴转小雨，18到32度，宿州晴转阴，18到31度，郑州阴转小雨，19

0: 到32度，开封小雨，19到31度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1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2: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，919就是爱音乐。

0: 大家好，我是董灿。919 Hit FM， 听见世界的心跳。
1: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，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，最高3500元，先到先得。咨询热线0516-8370-7800。
2: 哎，你怎么不看路呀？看把我们家孩子撞的。
0: 啊，对不起，我看手机呢，我。
3: 小伙子，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？
0: 哎呦哎呦，我这看手机呢，我这。对不起啊，开着车呢啊，回信息比较慢。哎哎哎，
4: 如果失去生命，还怎样说对不起？
5: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。

0: 久陪伴的，听见原创的伟大。
1: 等慢慢都会变。

0: 假期里的时光，有人放慢脚步，在春日里安放心情，有人依旧坚守在岗位上守护日常。一句轻声的谢谢，一个真诚的微笑，就足以温暖所有默默付出的人。每一份认真生活的样子都自带光芒。
1: 我是浩贤，现在是晚上九点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2: 919大台兔，
3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，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4: 919天气报告。
5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，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，晴到多云，风力偏南风4到5级，阵风6级，最低气温17度，最高气温32度。明天夜里到后天，多云到阴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，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5级，阵风6到7级，最低气温18度，最高气温25度。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，北京多云转晴，13到26度，上海晴转多云，17到26度，南京阴，16到30度，武汉多云转大雨，19到32度，苏州阴，15到26度，天津阴转多云，17到28度，济南雷阵雨转中雨，16到32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，
4: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，919就是爱音乐。

0: 91.9 Hit FM。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，
1: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，车多价低有保障，就得给你省，给你省。
0: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，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，电话6612。
2: 这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。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，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。研究员猜测，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。
3: 爱丽丝，爱丽丝。
2: 在大海中，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。无度捕杀、船舶噪音、垃圾和污染，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。
4: 善待海洋，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。
5: 激动难以忘怀，

0: 九一九天气报告。
1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，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到多云，风力偏南风四到五级，阵风六级，最低气温17度，最高气温32度。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阴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，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五级，阵风6到7级，最低气温18度，最高气温25度。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，赣州多云，21到30度，乌鲁木齐晴，16到28度，惠阳阴转大雨，17到24度，厦门晴转多云，20到27度，大理多云转晴，10到22度，宜昌小雨转中雨，16到30度，揭阳晴转。

0: 多云，21到28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1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2: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，919就是爱音乐。

0: 真正的感谢往往都很朴素，不必华丽的言语，只需一份真切的懂得。陌生人的善意，家人的等候，都是这个假期里最治愈人心的力量。五一假期，愿每一份辛劳都能被温柔以待。
1: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
2: 南拳妈妈，
1: 现在是晚上十点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，
3: 919大台柱。
4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，徐州 Music Radio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5: 四方丰饶，八方共享。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，熟界龙虾嘉年华鲜活开售，品质好虾，好礼相伴。现在是北京时间22:00，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。
6: 919天气报告，
7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。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，晴到多云，风力偏南风4到5级，阵风6级，最低气温17度，最高气温32度。明天夜里到后天，多云到阴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，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5级，阵风6到7级，最低气温18度，最高气温25度。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，淮北晴转阴，19到31度，淮安阴，17到30度，枣庄阴转小雨，18到32度，宿州晴转阴，18到31度，郑州阴转小雨，19到32度，开封小雨，19到31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，
0: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，919就是爱音乐。

0: 大家好，我是耿斯汉，919 Hit FM， 听见流行的力量。
1: 师傅，去东直门。
2: 好的，你系好安全带，咱就走。
1: 嗨，我坐副驾就不用了，您开车我放心。
2: 路上行车呀，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，有了安全带啊，免得磕了碰了的，保障安全嘛。
1: 哎呀，还是不太习惯，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。哎，要不我坐后排。
2: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，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，这产生的惯性啊，都会造成二次碰撞。要想减轻伤害呀，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。
1: 我系好了，师傅，咱们出发吧。
2: 好嘞。
3: 防止二次碰撞，减轻和消除损害，安全带，生命带。
4: 悸动，难以忘怀。

0: 九一九天气报告。
1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，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到多云，风力偏南风4到5级，阵风6级，最低气温17度，最高气温32度。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阴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，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5级，阵风6到7级，最低气温18度，最高气温25度。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，北京多云转晴13到26度，上海晴转多云17到26度，南京阴16到30度，武汉多云转大雨19到32度，苏州阴15到26度，天津阴转多云17到28度，济南雷阵雨转中雨16到32度。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2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，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
0: 919 Hit FM， 就是爱音乐。
1: 讨厌这工作，
2: 要把你的工作搞砸，很简单，请按以下步骤操作。第一步，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，
3: 这不是我该做的，
1: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。
2: 第二步，变得自卑或者自大。
3: 老板，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，
1: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。
2: 第三步，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。
3: 别理他，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，
1: 切，他就是小人得志嘛。
2: 最后一步，必杀技。
1: 我讨厌这份工作。
4: 如果不想这样，其实也很简单，职场不是战场，工作也是生活，爱上工作，乐享幸福。
5: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，

0: 假期里的时光，有人放慢脚步，在春日里安放心情，有人依旧坚守在岗位上守护日常。一句轻声的谢谢，一个真诚的微笑，就足以温暖所有默默付出的人。每一份认真生活的样子都自带光芒。
1: 我是浩贤，现在是午夜11点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2: 919大台柱，
3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，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4: 919天气报告。
5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，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到多云，风力偏南风4到5级，阵风6级，最低气温17度，最高气温32度。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阴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，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5级，阵风6到7级，最低气温18度，最高气温25度。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，赣州多云，21到30度，乌鲁木齐晴，16到28度，惠阳阴转大雨，17到24度，厦门晴转多云，20到27度，大理多云转晴，10到22度，宜昌小雨转中雨，16到30度，揭阳晴转多云，21到28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，
4: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，919就是爱音乐。

0: 919天气报告。
1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，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到多云，风力偏南风4到5级，阵风6级，最低气温17度，最高气温32度。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阴。

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。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五级，阵风六到七级，最低气温18度，最高气温25度。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，淮北晴转阴，19到31度，淮安阴，17到30度，枣庄阴转小雨，18到32度，宿州晴转阴，18到31度，郑州阴转小雨，19到32度，开封小雨，19到31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
0: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， 就是爱音乐。
1: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，919就是爱音乐。

0: 大家好，我是耿灿，919 Hit FM， 听见原创的伟大。
1: 我跟您说。

0: 现在是真痛快，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，哎，又顺畅又舒服，那真是来去自如啊，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。
1: 师傅，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。
0: 嗨，我说的哪是这路啊，我说的是我的肺，自从我戒了烟，呼吸就舒服多了。
2: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、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。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。早一天戒烟，早一天畅快呼吸。
3: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。

0: 大家好，我是周传雄，
1: 现在是午夜12点，
0: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，
2: 919大台柱，
3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，徐州 Music Radio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4: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，919就是爱音乐。

0: 919 Hit FM， 听见原创的伟大。
1: 小雷，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，难得回来一趟，今天给你接风，咱们呀来他20个菜。服务员，哎，这个，还有这个。
2: 哎，哥，俩人吃20个菜啊，俩菜。

0: 广播 FM 九一点九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， 就是爱音乐。
1: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，九一九就是爱音乐。

0: 大家好，我是后弦，919 Hit FM， 听见原创的伟大。
1: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，真是不枉此行啊！贝贝到此一游。今天到故宫一游，果然是辉煌大气，不愧皇家风范。贝贝到此一游，不虚。

0: 行啊。万里长城好雄伟啊，妈妈快看，真像一条巨龙。贝贝我到此一游。
1: 贝贝呀，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？
0: 妈妈，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，挂在嘴上，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。
2: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。

0: 电影毫无色彩。
1: 妈妈，这不好看，乱来。妈妈，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？
0: 我突然懂得，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，就是黑白。
2: 激动难以忘怀。

0: 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， 就是爱音乐。
1: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，919就是爱音乐。

0: 九 Hit FM， 听见世界的心跳。
1: 打竹板来科普，人生命要守护，掌握知识更靠谱。火灾起怕烟熏，口鼻捂住湿毛巾，身上起火地上滚，不成电梯往下奔，阳台滑下捆绳索，盲目跳楼会伤身，下暴雨泥湿流，危险之地是下游，逃离别顺沟底走，横向快爬上山头，野外宿营不选沟，进山一定看气候，遇地震莫心慌，远离外墙和门窗，桌子床下家具旁，相对安全可躲藏，地震过后再撤离，莫贪财物回危房，下雨天防雷击，树木金属要远离，空旷野外无处避，双脚并拢是第一，下蹲低头手抱膝，切记不可打手机，防患危险于未然，祝愿人人都平安，生命安全重于泰山。
2: 激动难以忘怀。

0: 九一九 Hit FM， 听见流行的力量。
1: 电影票和收据还留在我口袋里，等我不习惯没有。

受，是渴望自立的感受。

0: 我是浩贤，现在是凌晨两点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，
1: 919大台柱，
2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，徐州 Music Radio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3: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，919就是爱音乐。

0: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？
1: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，在朋友聚会上学的。
0: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？
1: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，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。
0: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？
2: 当然不知道了，知道还不打死我。
0: 抽烟的同学多吗？
2: 也不少，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。
0: 知道抽烟有害吗？
3: 我还小，抽的也不多，应该没事儿吧。
2: 没事的，那么多大人抽呢，我爸也抽，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，该有点男人的样子。
4: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，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，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，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，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？远离烟草，为了孩子，你可以做到。
5: 悸动，难以忘怀。

0: 播 FM 九一点九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， 就是爱音乐。
1: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，九一九就是爱音乐。

0: 前，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。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。大家好，我是许佳莹。
1: 二叔，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？
2: 哎，太阳才露头，你就回家睡觉啊？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。
1: 这不刚下桌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吧。
2: 自古赌博场，输赢一场空。金窝银窝不够赌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。大侄子，一辈子可长了，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。
3: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？
2: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，赌徒赢了几步，输了一路。
4: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，

0: 凌晨三点，英雄的身体也不是铁打的，早一点休息吧，明天才有力气继续奋斗。我是周杰伦，
1: 919大台兔，
2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，徐州 Music Radio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3: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，919就是爱音乐。

0: 919 Hit FM， 听见流行的力量。我上网，
1: 我也上网。
0: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，
2: 我们传播谣言。
0: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，
3: 我们吐槽骂街。
0: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，
4: 我们围观起哄。
0: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，
3: 我们攻击别人。
0: 我上的是互联网，
5: 我上的是互来网。
6: 互联网很大，容得下自由，容不下胡作非为。让我们善意上网，文明在线。
7: 悸动难以忘怀。

0: 广播 FM 九一点九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， 就是爱音乐。
1: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，九一九就是爱音乐。

0: 大家好，我是王宇宙，919 Hit FM， 听见流行的力量。
1: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，母亲，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，无论我们多么用力，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。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，母亲。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，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。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，母亲。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，这一边是我，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。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，母亲。无论多么微弱，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，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，那灰烬般的余热。我爱你，母亲。谢谢你，母亲。
2: 当旋律成为

0: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
1: 南拳妈妈，
0: 现在是凌晨四点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，
2: 919大台柱，
3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，徐州 Music Radio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4: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，919就是爱音乐。

0: 大家好，我是后弦，919 Hit FM， 听见世界的心跳。
1: 妈妈，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？
2: 找到了，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
1: 哦，我也想到公主。
2: 当公主可不容易，不仅要穿得漂亮，还要遵守公主守则。
1: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？
2: 比如说吧，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，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。王子爱上灰姑娘，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，还懂得珍爱自己。所以你想啊，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？
1: 不能太晚回家。
2: 对，还有啊，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，小背心、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，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、食物，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。
1: 哦，我明白了。
2: 关注儿童性教育，帮助孩子了解自己、珍爱自己、保护自己。
3: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，

0: 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九一点九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， 就是爱音乐。
1: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，九一九就是爱音乐。

0: 大家好，我是葛灿。919 Hit FM， 听见世界的心跳。
1: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，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，不置可否。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，我买了第二辆车，打算轮换着开。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，我嫌麻烦，依旧使用塑料袋。当 PM2.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，我批发了口罩，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。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，我终于慌了，不知道还能怎么办。
2: 趁一切还来得及，低碳减排从我做起，从身边小事做起。
3: 当旋律成为

0: 我是周杰伦，现在是清晨五点，这么早起来干嘛呢？再睡一下吧。
1: 九一九大台柱，
2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，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，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3: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，九一九就是爱音乐。

0: FM， 听见流行的力量。
1: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，骗取同情，掳走了师傅。
2: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。
1: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，欺负山神，横行乡里，作恶多端。
2: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。
1: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。
2: 那只是个意外。
1: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，擒住八戒，好一番羞辱。
2: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。
3: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，也许会有出息。待我教他一步一拜，痛改前非吧。
4: 一味纵容袒护，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。教他明辨是非，遵纪守法，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。
5: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。

0: 广播 FM 九一点九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， 就是爱音乐。
1: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，919就是爱音乐。

0: 九一九 Hit FM， 就是爱音乐。
1: 哎，你怎么不看路呀？看把我们家孩子撞的。
2: 啊，对不起，我看手机呢，我。哎呦，
3: 小伙子。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。
2: 哎呦哎呦，我这看手机呢，我这。对不起啊，开着车呢啊，回信息比较慢。哎哎哎，
4: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？
5: 当旋律成为

0: 我是孙燕姿，现在才清晨六点，一起运动吗？不错不错，这份精神值得嘉许，记得继续保持哦。
1: 919大台柱，
2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，徐州 Music Radio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3: 919天气报告，
4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。今天白天晴到多云，风力偏南风4到5级，阵风6级，最低气温17度，最高气温32度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，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5级，阵风6到7级，最低气温18度，最高气温26度。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，淮北晴转小雨，21到32度，淮安阴，18到30度，枣庄阴转小雨，18到32度，宿州晴转小雨，19到31度，郑州阴，19到32度，开封阴转小雨，18到31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，
1: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，919就是。

0: 大家好，我是耿灿，919 Hit FM， 听见流行的力量。
1: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，
2: 天下大事，合久必分，分久必合呀。鼎足三分已成梦，后人凭吊空牢骚。
1: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，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。
3: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，更是心灵的远足。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，体会每一处起伏，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。学会静心，学会细品，学会沉思，就这样阅读，就这样生活。
4: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。

0: 919天气报告。
1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，今天白天晴到多云，风力偏南风4到5级，阵风6级，最低气温17度，最高气温32度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，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5级，阵风6到7级，最低气温18度，最高气温26度。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，赣州多云，20到30度，乌鲁木齐晴，15到25度，贵阳多云转大雨，16到24度，厦门多云，20到26度，大理多云，11到22度，宜昌小雨转中雨，18到30度，揭阳晴转多云，20到27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2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.9，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3: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，919就是。

0: 大家好，我是后弦，919 Hit FM， 听见流行的力量。
1: 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，但我可以闻到花香。
2: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，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。
1: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，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。
2: 我们虽有不同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。没有怜悯，只有平等。

0: 你嗨购，鹏城文旅促消费嘉年华启幕，吕梁水街好物市集，纳帕溪谷卡丁车放肆畅玩，凉堂民宿烙馍大赛，五一铜山吃喝玩乐一站式配齐。
1: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
2: 南拳妈妈，
3: 现在是早上七点。
1: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4: 919大台柱，
5: 衢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，衢州 Music Radio FM 91.9，衢州流行音乐第一台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6: 919天气报告。
7: 先来关注衢州的天气，今天白天晴到多云，风力偏南风4到5级，阵风6级，最低气温17度，最高气温32度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，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5级，阵风6到7级，最低气温18度，最高气温26度。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，北京多云转晴，14到25度，上海晴转阴，15到28度，南京阴，15到30度，武汉阴转大雨，17到32度，苏州晴转阴，15到27度，天津阴转多云，17到27度，济南雷阵雨，15到31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8: 热烈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，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，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，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。
4: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，即刻出发，919音乐活力派。

早安，每一位早起出发努力生活的朋友，这里是音乐活力派，我是逍遥，准时陪伴大家开启晨间的时光。接下来的早高峰时段，好听的歌不间断，轻松的话题慢慢聊，愿大家一路顺畅，上班不焦虑，天天都有小开心。来报个到吧，说一说你人在哪里听节目啊，今天的心情怎么样，我在线上等大家的签到打卡报道。你可以来到 Jason 的开心键盘群，或者是添加微信 FM 王逍遥，FM 王逍遥是汉语拼音，欢迎你来踊跃留言了。

五一假期啊，一晃就过完了。各位打工人，咱们正式的回归工位，开启节后上班的第一天，有没有跟我一样的呀？假期玩的有多潇洒啊？今早起床就有这个多挣扎啊！然后前两天还在逛吃躺平，睡到自然醒，今天啊就得定好几个闹钟，硬生生的从被窝里拽起来啊，奔赴上班的岗位。这个节后综合征啊，直接拉满啊！身体还在假期模式，灵魂还赖在旅途上，人已经乖乖坐好在这个上班了啊。一想到这个假期的时光啊，这个快乐时光悄悄溜走了，再想到接下来呢要踏踏实实上班，属实有那么一点 emo 啊，有点不想营业，但是没有办法，假期已经过去了啊，生活还要继续，既然已经早早的准备上班了，那就收收心，醒醒神，把所有的这种慵懒啊松懈啊咱们收一收，把状态慢慢的拉回来啊。也致敬每一个五一收假准时早起认真上班的打工人，新的工作日咱们不偷懒儿，不摆烂，调整好心态，稳住节奏啊，好好这个努力，好好赚钱，愿我们往后的日子都可以工作顺心，事事如愿，越幸运越努力啊，一起加油向前冲。此时此刻也欢迎你来到 Jason 的各大开心键盘群，或者是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 王逍遥， FM 王逍遥是汉语拼音，来打卡报到了。

0: 大家好，我是耿灿，919 KTFM 就是爱音乐。
1: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，打量着全新的世界，它不顾煎熬苦痛，紧紧环抱着你。爱不释手。
2: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，
3: 别管我，
2: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，还是爸爸找回了你，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。爱不释手。
1: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，岁月稀释了激情，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。夜深又一更，他们依然护着你。
4: 爸妈回去吧，放心吧，
1: 爱不曾释手。
2: 如今他们老了，白了头发，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，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。
5: 妈，我扶着您，来，抬腿，迈步，哎，对了，
2: 请你

各位好，我是逍遥，陪你开启全新一天。不管你是堵在路上，还是准备出发，还是迷迷糊糊刚起床，都别 emo， 别急躁。好听的歌曲循环上线，打卡签到，路况信息也欢迎你来随时分享。早高峰再拥挤，好心情不缺席，咱们一路听歌，一路开心，稳稳开启元气工作日。欢迎到猪猪啊，他说 Jason 还没来啊，玩疯了哈、啊。其实我也在好奇这个问题啊，我比你们还着急呢。然后我就已经反复确认过了啊， Jason 在8号的时候，也就是后天啊，会准时回归啊，大家再耐心等待一下子啊。还有欢迎到且末早上好，坦然自若早上好啊。他说今天是他节后第四个工作日了，打卡签到啊，这是一位这个劳模啊，致敬这个五一在岗的打工人啊。然后还有李雷早上好啊，还有大力钱早上好，他说西三环打卡一路畅通，欢迎你。坦然自若啊，他说他在苏北柳泉镇听节目，再往北啊就是立国镇了，与山东省韩庄搭界，用手机自带收音机听的，这个车载收听的信号效果不咋地啊，建议919升级信号塔啊。此时此刻有没有我们领导正在听节目呢啊，咱把这个听众的这个真实心声啊反馈一下子啊，建议你啊有条件的咱优先选择用这个什么呢，用手机自带 APP 来听，是不是啊？你比如这个蜻蜓 FM， 还有这个什么阿基米德呀，喜马拉雅呀，都是可以听的，是不是？随时随地听广播啊，咱不一定非得用这个车载啊。你看刚才这个真空上料啊，他发来这个私信，他说开启骑行模式，已经到食品城了。我还以为他是骑单车呢，结果人家说也是骑着这个机动车啊。这不一样，不耽误听节目啊。还有这是一米阳光，他说家门口啊永业出了门楼发生了一起这个事故啊，然后也欢迎。

0: 在这个音乐台，是不是啊？哎呀妈呀，你看看这人山人海的啊，感觉像是有1000万人到了这个音乐台似的。这个无论何时何地，这个音乐台都是顶流的打卡点啊。还有你像南京的什么秦淮河呀、鸡鸣寺啊、梧桐大道啊，那都是人头啊。南京啊，它是一个没有淡季的城市啊，这个全都是人从众啊。还有花花，早上好。哎，还有这个是，这是小米黄磊，早上好啊。还有这个徐州这个超人啊，他说早啊逍遥。
1: 哟喂，现在还是帅哥，早上好。
0: 华哥早上好。也欢到水晶，他在长安路打卡啊，欢迎各位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疑惑的啊，就是这个五一假期啊，感觉根本就不叫放假，叫限时体验卡啊。这个还没开始享受呢，这个眼睛一睁就没了啊。最离谱的是啥呢，上班的时候感觉每天啊这个度日如年，一到放假呢就日子跟开了倍速似的，就嗖嗖的一下就没影了啊。周一盼周五，周五盼放假，放假像做梦啊。其实刚刚适应了那种不用早起、不用打卡、不用看工作消息的日子，这个好日子就戛然而止了啊，直接给你拉回现实啊。这个很多网友就说了，别人的假期是长途旅行啊，打卡景点，朋友圈拍大片儿啊，他的假期是床上一日游啊，沙发深度游，还有厨房短途游啊，就是主打一个原地躺平啊，还没躺够呢，假期就没了啊。最扎心的是啥呢，这个假期结束啊，它不是慢慢收尾的，而是断崖式收官，还没有来得及回味就要被迫调回打工模式了，早起上班收心干活，对不对？咱也不求这个假期可以延长多少，就希望这个时间能不能稍微公平一点啊，这个上班那么慢，放假别那么快呀，行不行啊。就不过话说回来，这个假期虽然很短暂啊，但是啊这个快乐是真实的啊，短暂的休息也是为了更好的搬砖，收收心啊，鼓鼓劲儿，熬过这几天，咱们期待下一个假期，这个端午节不是在路上了吗啊。打工人啊，稳住，咱们能赢。

0: 坦然自若，他说逍遥的声音还挺温柔呢啊。我跟你说，就单纯的是没睡醒啊，就是一股被窝味儿啊。真空上料说他用的是蜻蜓 APP 啊，蜻蜓 APP 啊，这是大拍啊，然后也发来了一段这个语音啊，第一次来打卡，这是语音啊。
1: 逍遥逍遥早上好，现在在上班的路上。
0: 早上好大潘啊，咱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啊，起得都挺早的啊。还有刚才我看谁说到啥了啊，高杰他说逍遥早上好，你主持早上的节目真不错啊，让 Jason 别回来了。那可不行啊，人家 Jason 的这么多女粉丝可不答应啊。这个假期大家是咋度过的呀？这个五一啊，感觉咱们徐州啊是直接火出圈了，对不对？就是火到全网都刷屏了，也火到本地人一度以为自己是外地游客呢啊，这清一色的都是外地车牌号啊。咱徐州这次也算得上是全国旅游的顶流了啊，文旅的黑马，热度特别特别爆。我很多很多这个天南地北的朋友啊，都给我发私信问徐州有啥好玩的好吃的呀。你包括我以前在武汉上学的时候的同学，大老远的都跑徐州来玩了啊，更不用说周边的像咱们江浙沪地区的，尤其是苏鲁豫皖地区的老铁们啊，全都是扎堆往徐州。

0: 如冲啊，就主打一个奔赴徐州之约，就这个五一我觉得还挺夸张的啊。尤其是很多这个外地车牌照的车呀，我感觉是我今年感觉是比去年五一还要多，这个停车位也是一味难求，景区放眼望去都是拿着手机在拍照打卡的，是吧？穿汉服打卡美景的游客，热闹程度直接拉满。咱徐州这个文旅魅力啊，真的是藏不住了啊！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场面有多么的火爆啊！你看市中心很多烧烤店的门口的长队呀，都可以从户部山排到淮海路了啊！在徐州吃烧烤，现在都根本就是不是排队，是排辈分啊！据不完全统计，富国街、丰楚街这个日均客流量突破了10万家，网红店排队100桌起步啊，有的甚至干到了300多桌啊！这很多网友就调侃说，五一啊，你千万不要去云龙山看日出了，那个山顶啊，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，你是去看日出的，还是日出看你呀？啊，面对这个盛况，很多徐州本地人就很无奈啊。平时出门吃早饭、买菜、遛弯，轻轻松松。五一出门呢，那得提前做攻略啊，错峰出行，不然根本挤不动啊。也欢到低调啊，他说今天是上班的第6天，我的天，心疼你3秒钟啊，我的你是真是天选打工人啊。还有这是快到碗里来啊，然后他说到啥了啊，
1: 自从徐州抽网红证时，我基本上都不去市里了，太堵了。
0: 那可不嘛，你说说吧，咱把这个好吃的烧烤，好看的云龙湖，好爬的云龙山都留给外地游客吧，一直用到2027年的2月份啊，然后不用担心过期浪费。来吧，薅羊毛哈、啊！你搜索微信公众号“徐州美好家”，回复“活力”两个字要链接。搜索“徐州美好家”，回复“活力”两个字要链接，或者是你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，FM 王逍遥 ，FM 乌汪汪西幺幺幺幺，来要链接，我发给你就可以了啊。

0: 九一九 Hit FM， 听见世界的心跳。
1: 刚才给大家抛出了一个互动话题啊，问到大家你的五一假期是咋度过的，都打卡了哪些地方，不管是躺平宅家、出门旅游啊、回老家，还是加班坚守，都欢迎你来唠唠嗑，咱们一块儿互动聊起来啊。然后欢迎你来到 Jason 的各大开心键盘群，开心键盘群，或者是添加微信FM 乌昂王西凹肖妖瑶啊，这个微信来参与互动。接下来的时间呢，来翻一翻大家的留言吧，看看大家是咋度过的啊。

0: 看到这是李小柯啊，他分享说五一啊全程家里五日游啊，路线是卧室、客厅、厨房、阳台循环播放，一步都没出小区啊。你这是聪明人过五一啊，你看他避开这个人山人海，避开堵车排队是吧，不用赶路也不用花钱，你看在家里这个多舒服啊，吃着外卖轻松又自在是吧，主打一个这个人间清醒躺平式度假啊。还有这个埃利诺尔，他说本来计划诗和远方，结果堵在路上看车流啊，进景区看人头啊，五一出门最大感受人太多路太堵钱太好花。哎，你看这个大实话哈，现在小长假旅游啊根本就不是看风景啊，你看我刚开始也说了，我说那都是去看人从众啊是吧，这个高速变停车场景区变走不动是吧，去的时候满怀期待的，回来的时候身心俱疲啊，妥妥的花钱找罪受啊。然后这是谁啊，我看看啊，这是月落星辰啊，一号中午到南京，先去漫展那边啊认认路，然后回宾馆放东西，歇了会儿啊去到新街口打卡，步行到博物馆逛了逛，然后晚上呢打卡这个这是哪儿啊，南京之眼啊，这是南京最漂亮的桥是不是啊，听说傍晚的时候去啊是最漂亮的啊，就透过那个环形的桥梁啊，可以看到远处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，还有就是这个车流穿梭的这种感觉啊，有点赛博朋克的风格啊，还不错啊。哎妈呀，你说你有这功夫打那么多字儿，你就不能发条语音吗啊，这跟小作文似的。他说啊，三号先去中山陵、明孝陵、美龄宫啊、音乐厅、灵谷景区，全程步行，坐地铁到夫子庙，路过老东门、大报恩寺，然后来到了雨花台风景区转了转，晚上还去了金鹰世界打卡，就回宾馆了。哎呀妈，他这个分享的跟写了绕口令似的，我的天，你是在考我吗？然后还有这是谁啊？我看看啊，我刚看到了一大串这个文字啊。这是刚才这谁啊，我先找这个佳佩佩的语音啊，他说一号和朋友约饭，吃到了一家还不错的老饭馆，二号带爷爷奶奶去了马陵山，三号带娃去了姑姑家，四号去贾汪和大学刚毕业的同事啊露营了啊，五号带娃去玩了平衡车蹦道，这都是特种兵啊，你看看啊，这感觉比上班还忙呢一个个的。这是那个老 Q 啊，他说就去了一趟连云港完事儿了，去了之后还后悔了，是咋的，人太多了是吗？
1: 他呢是原地挪动，姑娘用齐鲁话说叫姑娘姑娘
0: 啊，叫姑娘姑娘啊，就是都姑娘不动是吧，那景区人挤人的是吧。大家猜一猜 Jason 是不是瘦了还是胖了，大家猜一猜，大盘说这是他最好奇的一件事儿，到底是胖了还是瘦了啊，一般啊大多数人都是每逢佳节胖三斤嘛是不是，等他回来之后你们可以好好问问他啊。然后真空上料，5月2号啊淮北龙脊山揉了一圈啊，吃了个地锅鸡，很简单也不累啊，这是皖北的川藏线啊，这个地儿你看他发了一张照片，我看这个森林覆盖绿原的杠杠的啊，这种地方特别特别舒服啊，咱也趁着假期来到这个地方咱养养眼啊，然后这个呼吸呼吸这个新鲜空气也是挺舒服的啊。然后这是王某某啊，他说五一啊哪都没去，回老家陪爸妈吃老妈做的家常菜，不用打卡不用赶路，都觉得比去哪儿旅游都舒服啊。确实是啊，你看最好的假期都说不是奔赴远方，而是陪伴家人啊，山珍海味不如家长里短，陪父母聊聊天吃顿饭啊，这种踏实和温暖也是很多景区啊没法代替的啊。看看还有没有啊。

上班第一天啊，上班如上行啊，我觉得你们是在考我啊，咳咳，咱就不兴发个语音吗？就非得听我读是吧？这是诺宇发来的私信啊，他说别人放假我上班，五一跟我毫无关系啊，依旧是准时打卡上班啊，默默看大家朋友圈里环游世界，那说明我们五一在岗的朋友不是少数啊。刚才有很多朋友都是不管是上三天三四天还是六天的，都说明都是这个在岗的啊。我们也致敬每一位假期在岗的打工人啊，虽然没法出去玩，但是咱们的坚守啊也很有价值，对不对？踏踏实实赚钱，好好生活，就等下一个假期吧，咱好好补偿自己啊，值得敬佩啊。小玉啊，说到每天最怕走金港路了，今天早走十分钟还挺顺的啊。还有痴恩晨说今天车太多了，出门又晚，真的是一路狂奔呢啊。可以想象啊，今天是上班第一天啊，又赶上这个高峰时段啊，咱们还是提前出门啊，规划好这个路线啊。

还有这位朋友他说不配拥有假期，五一是全程在岗啊。然后这个跟刚才那位朋友一样啊。Ava 他分享说五一出行的总结啊，说堵在路上，挤在景区，累在腿上，穷在钱包。啊，说原本想五一出去看看世界，结果出去只看到了人山人海啊。他还说这个五一最大的收获，钱包空了啊，体重涨了啊，身心累了啊。还有一位朋友他说，这个没出远门啊，在本地转了转，省钱不遭罪啊，舒服又安逸。还有一位分享说，回老家待了五天，吃遍妈妈做的饭啊，瞬间治愈所有的疲惫啊。好吧，咱们先分享到这儿啊。此时此刻你可以继续来到 Jason 的开心键盘群啊，或者是添加我的个人微信，分享你的互动留言。那今天呢咱们聊的互动话题是什么呢？是五一假期你是咋度过的呀？打卡了哪些地方啊？不管你是躺平宅家啊，出门旅游，还是这个回老家，还是加班坚守，都欢迎你来分享啊，咱们一起互动一下。来到

Jason 的开心键盘群，或者是直接添加微信 FM 王逍遥， FM 王逍遥是汉语的拼音就可以了。

0: 爱上名家四周年，前来炸场，见面100平的豪华整装，直降70000元，到手只需要119800，保价2年，再也不用担心涨价。重点来了，全屋品牌家具、全房地暖、灯具、窗帘免费送，欧派橱柜、马可波罗的瓷砖多方漆啊，全都是免费升级，不用多花一分钱，交20000送价值26800装修大礼包。前28户到店呢，还能参与砸金蛋赢家店的好礼，电视、冰箱、洗衣机，说不定就砸中你了。一年就这一次的装修福利，想安心省心装修，就选爱上名家。电话是6166-1666，6166-1666，地址在复兴路建国路的交叉口，当面聊更放心，或者添加微信 VIP52919，备注装修，直接帮你对接，少走弯路。
1: 邀请关注。
2: 吃烧烤到唯一，千年鹏城烟火味，唯一小串最对。

0: 汇、风尚米兰店、云龙万达店。
1: 装修选大牌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。
0: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，材料好，
2: 我选豪顺装饰。
0: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，
2: 还是选豪顺装饰。豪顺装饰12周年老品牌，698元一平方，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，一线大牌家电，一折抢购，电话6166-6669。
1: 向新品牌邀请关注。
0: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，联厨干煸鸡，香辣徐州味儿，吃干煸菜到联厨。

0: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，智慧生活就选移动，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。
1: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，低至每个月30元，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，装监控来移动，看家更放心，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。
2: 我是孙燕姿，现在是早上8点，听着 Hit FM 的好音乐，出门走走吧。
3: 九一九大台柱，
4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，徐州 Music Radio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，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0: 四方丰饶，八方共享，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。首届龙虾嘉年华鲜活开售，品质好虾，好礼相伴。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，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。
1: 九一九天气报告，
5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。今天白天晴到多云，风力偏南风4到5级，阵风6级，最低气温17度，最高气温32度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，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5级，阵风6到7级，最低气温18度，最高气温26度。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，淮北晴转小雨，21到32度，淮安阴，18到30度，枣庄阴转小雨，18到32度，宿州晴转小雨，19到31度，郑州阴，19到32度，开封阴转小雨，18到31度。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6: 荣耀官宣，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，大品牌值得信赖。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，快打4008558282，4008558282。
7: 电信智选员，自己选更随心。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。
0: 电信 5G A 登场，速度更快，覆盖广，直播游戏更畅快，视频通话超流畅，智控家电更在行。电信 5G A。赶超5G，更快一步，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。
3: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，即刻出发，九一九音乐活力派。